0: Here at 5EBFM, it's just gone 5 o'clock this Wednesday, late afternoon, the 17th of June. Coming up now, the Mandarin-speaking community program.
1: Hey, hey, hey! This is
2: 103.1澳洲玩家电台。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1: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玩转澳洲。本节目由
3: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4: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

0: 不是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吗？今天澳洲赢了
1: 2-0，
0: 哇，好厉害，好厉害！
1: 而且赢了一支非常厉害的队伍，土耳其。
0: 土耳其，哎呀，所以大家都举杯同庆，对吧？
1: 是的。嗯、
0: 讲到举杯，今天的嘉宾跟这个杯非常有关系。
1: 哎，对，拉回到主题，今天我们特约嘉宾是来自兰尼斯特红酒酒业集团的董事长 James 吴先生。
0: 嗯
1: ，James 从留学生到酒庄主，从葡萄酒到商业桥梁，今天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路来的经历和故事好吗？
0: 嗯，来，我们一起欢迎 James。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嗯，哎呀 ，James， 来 ，James， 首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解你一下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
2: 大家好，我叫 James 吴弘毅，我来自于江苏徐州。
0: 嗯。James 感觉有点小小紧张哦，来，我们来看看 James 到底你是徐州，那当时是怎么时候来到澳洲的呢？
2: 我呢是在2009年第一次登陆到黄金海岸，也就是在昆士兰州嘛，上大学。
0: 对，但当时在昆士兰，为什么会去昆士兰上大学呢？
2: 当年呢也觉得看到很信心的，说那边的旅游景观很不错嘛。
0: 嗯。
2: 有很多主题乐园啊，靠近海边，阳光沙滩。
0: 嗯，
2: 当时正好我们的大学呢和我们的格里菲斯大学有合作的一个协议嘛。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就两年在我们中国上，两年在澳洲上。
0: 哦，
2: 所以说当时呢在那边也是有很好的经历啊。
0: 嗯，那上什么专业？当时候
2: 当年我专业呢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
0: 酒店管理哦，所以不是直接就做商业，不是直接做酒，是做酒店管理。
2: 对啊，这个酒家店管理嘛。
0: 啊，酒家店的管理。那当时候读完了过后是直接过来阿德雷的吗？
2: 当年呢是我毕业之后呢也在黄金海岸工作段时间。
0: 嗯，
2: 当年我在 Crown Plaza， 然后还做过那些那个就是后厨管理。
0: 嗯，
2: 然后呢后来我有一次呢就是我一个朋友在这边在那个阿德莱德嘛。
0: 嗯，
2: 然后当时他们跟我说这边的话人文比较好啊，然后有很多美酒。
0: 嗯，
2: 啊，把我给吸引过来了嘛。当年呢我是在应该是2021年年初的时候，
0: 2022年
2: 就有，对，然后有来过阿德莱德一次。
0: 哦，所以你是先过来看一下，
2: 对，看一下。
0: 那过后什么让你决定说 yes， 我要移民，我要过来阿德莱德呢？
2: 这个说来话长啊。当年的话，我来这边的时候呢，第一次觉得这边的那个人很少啊。
0: 嗯。
2: 当年呢，我是一个周末过来的，来之后当时呢，他几乎呢就路上没有人。
0: 嗯。
2: 我做了个 trim， 然后呢在市中心逛了一圈。但是呢这一逛不要紧啊，感觉这个文化气息很浓郁啊，各种的教堂啊，古建筑，然后呢我朋友带我去品酒。
0: 嗯，
2: 然后我说这酒真的好好喝啊。然后呢我就吸引我过来嘛，
1: 跟阿德莱德以酒结缘。
0: 哦，就喝了一口酒觉得阿德就好喝。那因为
2: 喝了不止一口，好多好多口，
0: 好多口，所以就喜欢上澳洲南澳的酒。
2: 嗯，
0: 结果留下来。
2: 对对。
0: 那你记不记得当年你第一次登陆阿德莱德是什么样的情景？
2: 当年我就是个周末过来的嘛，我过来之后当时我就做了个 trim， 然后去市中心逛逛。
0: 嗯，
2: 当时第一印象就人特别少。
0: 嗯，
2: 当年是2012年年初嘛。
1: 嗯，
2: 那时候整个周末整个市中心就荒凉了，没有人。它不像我们黄金海的话四季如春嘛。
0: 对，
2: 到处都是人，然后呢你就觉得阿德莱德很静谧。
0: 嗯
2: 啊，然后
0: 那是因为很安静你留下来了吧？还是你没觉得哎呀没人我干脆回去算了吧，干嘛这么凄凉这么凄惨的地方留下来。
2: 哎，我觉得他因为没有人，所以我才要来支持他们的人口建设嘛。
0: 啊，
2: 增加人口。
0: 所以一待就待了14年。
2: 十四年，哎，一眨眼就过去了。
0: 一眨眼就过去，是。那你当年来到这里，就是开始做你的酒行业吗？还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来到这里？
2: 但是刚来的时候呢，也是慢慢看嘛，找机会。然后呢，当时也跟几个朋友啊，然后去。参观这边的酒庄啊，然后去看这边的市场啊。
0: 嗯，
2: 然后呢也是两边跑嘛，就是来阿德转转回黄金转转。
0: 嗯，
2: 因为当年我在黄金还是有工作的嘛。
0: 嗯，
2: 当时我在那个 Crown Plaza 工作。
0: 哦，
2: 当时也做导游，当时在那边。
0: 嗯，
2: 有些那个工作在那边。
0: 嗯，
2: 所以说慢慢就考察市场啊。
0: 所以是来这里看的，慢慢慢慢才定下来的，是不是？
2: 对，慢慢才定下来的。然后呢后来我跟我夫人说当时还有女朋友啊，我就说那边还不错，我觉得话我们可以去那边试试啊。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就慢慢就移过来。
0: 那你怎么忽悠人家过来的？你这里这么凄凉了，你怎么忽悠人家过来？跟我们说。
2: 因为爱情嘛。
0: 因为爱情。
2: 实际上呢就是我夫人她比较喜欢安静嘛，所以说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吧。
0: 来
2: 这边。
0: 那你现在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具体在除了做这个南宁斯特酒之外，还在

0: 做什么类型的东西，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1: 好的，就是我呢本身呢是以酒出酒发家做设计的嘛，然后因为做酒呢给我一个契机，就我每一年呢会经常去中国，然后去各个国家出差访问。以前最高峰的时候呢，我每个月不是每年会出去三次，每次呢会在他们那边待一个月啊，去，然后呢每一个月可能会跑上个二三十个城市，就平均一天会跑一城市嘛，所以说从而认识了很多优质的企业家。像你也知道的话，凡是能喝酒的人，如果你零售卖的话，量起码量嘛，所以我会拜访很多很多不同的行业的人，他们作为企业团购用户，像这些企业的那些企业家嘛，他就给我一个很不同的印象，就是每人的成长历史都有故事嘛，让每个行业都有优势，而能持续消费酒的企业大部分只有实力的企业。所以现在我也是帮一些中国的企业啊做出海服务，然后帮澳洲企业回去找商机，作为一个桥梁来搭建两边的一个合作贸易的一个导向。
2: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跨度的。那么之前你到了刚到澳洲的时候，我们聊一聊当时你都做了些什么东西呢？
1: 刚到澳洲还是澳大利亚的还是
2: 对不，刚到澳洲，
1: 刚到澳洲
2: 熟悉的生活、
1: 当年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是读语言的嘛，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到了第一天，我是跟我一个大学同学，当时还合租一个房子，到了第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去转转，我说你来这边的话一定要熟悉环境啊。当时我就带着他徒步从我们住的地方，然后走到就沿着我们的小区走了一圈，大概走了三个多小时，然后呢把超市啊都摸遍了，看了一下，那是第一天来的时候。当时我别人说你一般来第一天肯定都是大家躲着嘛，哪也不去，等别人来接。但我觉得的话，你在那躲着你不出去，你永远都踏不出第一步嘛。然后呢后来之后呢，就是要不然找工作打工啊，然后我觉得来澳洲生活的话一定是要就是学习和理论，就理论和这个实践要要同轨嘛，要同步。所以说你光学的话，你没有去实用的话，那还是空的。但实际上是我就开始找工作练语言，因为当时毕竟是我们在中国学的英语的话呢，虽然也很好啊，但是你真的是说的话沟通起来还很费劲的。所以当时我找工作是为了以练语言为主，去一边工作一边学英文。这是刚来的一些东西。
0: 对，
2: 你都做过什么样的职业呢？
1: 当年呢我刚刚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当年我的专业呢是酒店管理。那天有一次呢，是我不止一次，就是我好几星期连续的周末不上课的时候，我打印了将近100多份简历，我是在沿着那个 Surrey Paradise 还有 South Pole 那边所有酒店挨个投过去，我就投了有几十家上百家酒店了。
0: 这么努力、
1: 对，但是呢没有一家公司他要我。为什么呢？我说我想我是大学的学的就专业这个就酒管理啊，对不对？我也是对吧，个子也还好对吧，也有一把力气，为什么不要我呢？因为澳洲他们很讲究一个 reference， 工作经验，哪怕你学的再好，你没有工作经验，你没有人推荐，你一样找不到工作的。所以说当时我就想，那我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开始从基层做起。所以当时我第一份工作呢，也是我一个就是同学推荐的嘛，他说你今天英语不好，你去做按摩店去吧，这个不用任何的东西，你学两周就能上岗。所以当时呢，我第一份是做按摩，干了一年多时间。然后别人做按摩就是按嘛。然后也不敢说话，我呢，因为我呢比较有英文练习，然后呢，我客人也很喜欢我聊天，然后就算是我是一边聊天一边按摩做工作，反而我的小费还是店最高的，对，曾经呢，我也是我们店里的头牌，
0: 对，所以你其实除了按摩还做陪聊对吧？
1: 主要是练英文嘛，练英文，
0: 跟老外一起练，
1: 对，跟老外练英文，因为是你做的工作，因为你知道。我们本来出国的孩子嘛，也不是说特别缺钱的嘛。但你要知道，这经验阅历是用钱换来不了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从基层做起，但工资非常低，但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按一个小时60分钟不停。到手才20块钱。那其实你知道，干其他工作很难轻松一点点。因为按摩是纯力气活。
0: 纯力气活，对。
1: 别还弯着腰、弓着背，然后去跟他说，并且来的客人的话呢，也有年长的，也有那个就是比较年龄大的嘛。然后他们就会让你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对吧，然后你有意味的呀什么就很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话这个经历很难忘，是让我练习好了英文嘛。然后我更知道了这个关系和这个人脉的关系重要性嘛。
0: 对。
1: 然后当时有这个经验之后，我在投第二份简历，就进了一家当地的老牌公司，叫做 Eagle Boys 披萨店。当时我们那个店虽然是个当地的白人的集团嘛。但是那个当时那个franchisee 他是一个华人。所以他也想呢，既然的话用我对吧，那我觉得华人比较靠谱嘛，比较肯干。当时呢，我就去送外卖，当时送外卖的时候也是一样，刮风下雨都要去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别人不上班，你上班，对吧？你double pay更开心嘛。 我们老板很好，对吧？他也愿意给我支付相对比较不错的工资，
0: 嗯，
1: 虽然说可没有纯白人工资那么高，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待遇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工资一小时才13-14澳币一小时嘛，
0: 嗯嗯，
1: 就是白要是白人小孩13-14岁孩子也就10块钱，
0: 嗯。
1: 我当时20多岁的人，我还拿13-14，但是我很满意啊，
0: 嗯，
1: 因为我去别人不要我，
0: 嗯，
1: 因为他给我了个机会，让我可以学更多英文，让我去做更多事情，
0: 嗯，
1: 更多经验阅历。他也为了以后我做其他事情，嗯，更多的帮助嘛，
0: 嗯，
1: 所以当时呢，我就一步步的从送外卖员，然后学习做披萨，甚至是在他忙的时候，因为我去的目的是学英文嘛，去锻炼，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在忙的时候我就接电话，本身是不允许我们接电话的，他觉得你英文不行，
0: 嗯，嗯，
1: 但当时呢，我们店里有个 upsell 的一个东西，一个促销嘛，就是说你要打电话，要主动促销，就是你加5块钱可以多一个1.2升的可乐和一个咖喱 bread，
0: 嗯，
1: 咖喱面包嘛，
0: 嗯，
1: 所以当时呢，我就是。每次找我接电话，我一定能 push 成功这个 upsell 这个 sales，所以反而是他们，我记得每个月都会放一个那个就是 promotion 那个排名嘛，
0: 嗯，
1: 我虽然说是店里面唯一一个华人，
0: 嗯
1: 啊的那个老板除外啊，老板是外，我是唯一一个华人，
0: 嗯，
1: 但是我的 sales 呢是全店最高的，
0: 哎呀
1: 啊，因为什么？当时我每次接电话，只要我接了，我一定是 upsell， 我说啊，you know only just for $5 have a lot of sales have it。所以他们非常开心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这样的工作，
0: 嗯，
1: 然后之后呢，用这份工作经历呢，我老板也很对我很好啊，
0: 嗯，
1: 他帮我做 reference，
0: 嗯，
1: 推荐我，我后来进了 Crown Plaza 工作，
0: 哦，
1: 就是那个 Crown Plaza 他也给我一个
0: 做什么工作呢？
1: 当时第一份工作呢，在 Crown Plaza 做洗碗的后厨，
0: 哦，后厨洗碗，
1: 对，那个工作其实很辛苦
0: 很辛苦，
1: 当时呢，你知道当时我是在 Crown Plaza 顶层，它有一个buffet餐厅嘛，
0: 嗯，
1: 这个餐厅呢，它当时是就算有一个人洗碗啊，像店里面就上百个人去吃饭，
0: 嗯，
1: 你知道那个碗有多重，
0: 嗯，
1: 基本上我7个小时从我进去到我出来是不停的，
0: 嗯，
1: 那个盘子一盘盘过一盘盘过来，
0: 嗯，
1: 它你一个托盘上面放了可能有30-40公斤的盘子，
0: 嗯，
1: 我要来回搬过来洗搬回来洗，
0: 嗯，
1: 就完全不停，我就数不清一天要洗多少个盘子，
0: 嗯，
1: 算是工作我也干了将近差不多将近1年嘛，就做工作嘛，我店里也在干，就 PR 店位在做，然后呢这个 Crown Plaza 位在做，
0: 嗯，
1: 所以当时呢我就升到了这个，就成为一个就是一个临时工嘛，
0: 嗯，
1: 当时开始我，
0: 嗯，
1: 然后变成一个就是 part time full time，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那个部门经理还让我去参加我们 Crown Plaza 一个就是 hospitality 的一个 manager 的培训，
0: 嗯，
1: 主要是就培训轮岗嘛，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客房部啊，去前台啊，去各个去部门去轮换，
0: 嗯。嗯，
1: 他这个周期差不多是10个月时间，做完之后就能当那个部门经理了。
0: 嗯，
1: 对，但是很遗憾是后来我不是来阿德莱德了嘛，就没有再继续做。当时呢，当时我闲不住嘛，所以说我想没事干的话就是做其他东西呗。然后呢，我也带旅游团，当时带那个导游手当团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练人的嘛，因为你要当时我是口齿很快很不清楚的，所以你当导游，你去跟别人说。那其实更考验人了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就每次带团的时候去服务，然后呢这些大家还挺好啊，带过几个团，
0: 嗯，我觉得像 James 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故事和精彩的这个学习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就从最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而且在每一个学习中每一个工作中可能从中学会了一些技能，例如可能从洗碗就是培训你的这个耐心，你的开车可能也是激发你的这个 directions， 你的这个方向感。那当然你在披萨店也是作为你的一个 sales 的一个基础，所以每个工作其实是对未来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学习，
1: 对
0: 吧，
1: 一个沉淀铺垫，
0: 嗯，对的，是的，嗯，
2: 非常好啊，James， 你真的是说出了目前我想每一个我们来澳洲的华人华侨所经历的一些辛酸，那你又是如何从这种辛酸走出来的，让我们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接下来请欣赏群星表演的《真心英雄》。

0: 宁静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人上了年纪，生活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少人开始考虑未来和退休后的财务问题，不少人对退休金制度并不熟悉，可能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权益，也不知道如何规划今后的日子。好消息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独立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您。 Money Smart 是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信息，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使用网站的多语言在线工具，了解您的选择，规划您的未来，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压力。欢迎访问 moneysmart.gov.au/retirement。 本内容与澳洲政府合作制作。
2: Station Sponsor。
3: 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7.70澳元。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因为最高费用已从31.60澳元降至25澳元。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回到103.1澳洲玩家电台。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熟悉的、让人热血沸腾的真心英雄，我是今晚的主播明威，
5: 我是阿丽。今天很荣幸请到我们兰尼斯特的 James 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聊他的这个人生，他的酒行业的故事。那刚才聊过，他之前在很多地方打工，从按摩店到酒店，到后厨，到送披萨，这个非常艰苦的一个学生的时候的行业。那你是怎么样从 Crown Plaza 从洗碗走入这个酒行业的？跟我们说说，跟我们分享一下 ，James。
6: 当年呢，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嘛，然后呢也做成导游。后来就听到朋友说阿德莱德呢，就是比较是个牛产区嘛，
5: 嗯，
6: 所以当时我来这边也看过之后，我说2012年年初我来这边看了嘛，阿德莱德虽然说不像悉尼、墨尔本那么热闹啊，但这里的生活节奏比较舒服，然后人也很友善，人环境比较好，
5: 嗯，
6: 更有人情味嘛。然后呢，后来我发现我走访了这么多酒庄啊，这么多产区，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产酒的圣地嘛，所以说我的葡萄酒的生意也跟那个产区比较有这个缘分，
5: 嗯，
6: 所以说最后就决定来到这边去做些发展。
5: 嗯，那你是怎么样选择说做红酒？是因为有朋友介入还是怎么样的呢？
6: 首先哈，我自己呢比较喜欢喝酒，
5: 嗯，
6: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也会在超市里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酒去喝，
5: 嗯，
6: 当时呢每次喝还舍不得喝，觉得太贵了，买不起。对啊，当时我想就是希望有一天哈，我可以实现喝酒自由，想喝到喝多少，看到好酒就去品尝啊，因为爱酒之人嘛，
5: 嗯，
6: 所以说嘛，现在的梦想也算实现了吧。
5: 哦哟，
4: 恭喜你。
5: 那如果你幸亏你没有觉得你喜欢钱就开个银行，那这个未来跟这梦想更大一点了。你幸亏喜欢喝酒就肯开了这个酒庄，
6: 我要开的话银行会害怕的。
5: 自己钱呢，再存进去就不见了。
6: 对呀，
5: 啊，那你跟我们说说，当时候做这酒行业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好不好？
6: 嗯，怎么讲呢？很多人觉得哈，这个葡萄酒是一个浪漫的代言词啊，对吧？相当于是高档生活配牛排，但实际上呢，这个 好像一直看天吃饭呢。
5: 哎，
6: 你知道这个天气的影响啊，市场的变动啊，汇率差，出环境，每一样的话都有很大影响。
5: 嗯，
6: 所以这个行业教会我的呢是要敬畏自然，还要做长期的主义，跟交朋友就是一样，要可持续发展，看长线呢。
4: 嗯，说的太好了。
5: 哎呀，怪不得我们可以维持十多年的朋友啊 ，James。
6: 哎呀，缘分 ，long term 嘛。
5: 对对对，你讲的对，就是，当然，处一个人就跟一个红酒一样，他想说所讲的，就是可能好的是越带越好，但不好的可能在几年后就崩了，也有可能，对吧？
6: 对对。
5: 嗯，说到这个，那你觉得就是说，因为你也知道很多啊，我们阿德雷的南澳尤其是非常好的酒区，对吗？那你觉得您的酒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6: 我觉得我们的酒的话呢，跟别人区别在于我们的酒跟别人，因为是这样哈，我呢首先哈，
5: 嗯，
6: 我做酒的时候，当时我就考察市场，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去说服消费者什么酒是好酒，
5: 嗯，
6: 而是要根据不同的环境、餐饮文化，
5: 嗯，
6: 它的人文，
5: 嗯，
6: 他们的生活习惯决定了酒的是否适合他们的市场，
5: 嗯，
6: 因为消费者 always right， 对吧？永远是正确的，
5: 对。
6: 所以说，我觉得我这点是因为我走访过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很多地区，
5: 嗯，
6: 所以说呢，我就也爱吃美食嘛，爱吃爱玩，所以说呢，我就会知道他们的菜品、菜系，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酒更好，
5: 嗯，
6: 所以说我会帮他们去选一些，适合他们餐饮文化的酒水，
5: 嗯，
6: 以及呢，我会，根据他们的口味来调和一些特殊适合，比如说中国呀、亚洲啊，或者是各个城市的那些，
5: 嗯，
6: 各个国家那些口味的餐饮酒嘛，
5: 嗯，
6: 所以我觉得我的酒呢是为消费者而去诞生的。
5: OK，那你记得你的第一瓶酒是怎么诞生的吗？你说你经过很多很多地方的一些物色啊，很多地方的一些调配。第一款酒跟我说你第一款酒是怎么样来的
6: 啊？当年的话我也是刚刚进入行业是发长时间做嘛，
5: 嗯，
6: 当时呢我也去很多地方，因为我发现咱们国人的话，嗯，当时我的市场还是说中国为主啊，
5: 嗯，
6: 所以当年呢我呢也在想那什么样的酒适合咱们中国人饮，
5: 嗯，
6: 像我们在澳洲本地的酒你叫是高酸高丹宁啊，
5: 嗯，
6: 比较适合我们白人的口感，
5: 嗯，
6: 但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畅饮，
5: 嗯，
6: 就是干杯喝畅饮，然后这样的如果是它太酸太涩，它可能就不太适合，
5: 嗯，
6: 让这些我们国人去饮用嘛。所以当时我选了一款就比较淡雅的酒，
5: 嗯，
6: 当时是我们的2012年的南澳洲希拉子，
5: 嗯，
6: 来自于我们的石灰岩海产区的，然后这个酒呢就口气比较柔和，比较淡，
5: 嗯，
6: 就没有那么多酸度，然后涩度稍微弱一点点，
5: 嗯，
6: 它比较适合干杯畅饮，
5: 对，
6: 所以当时呢也是我们地方爆款酒卖的比较好
5: 啊，嗯，而且我记得你这款酒就是一开直接可以喝，因为你讲的 对，华人喝酒可能没有什么耐心，直接开了就得喝，
4: 干杯，
5: 不可能开了还要晃，还要等着什么什么氧化，没有，对吧？开了就能喝，
6: 看了就能喝，
5: 而且我记得当时 James 这款酒还是真的是卖的特别好，我家好像还有一两瓶呢。
6: 是啊是啊，
5: 对对对，
6: 像他就说嘛，要说他是好入口好干杯，喝完之后不难受，
5: 嗯，
6: 对吧，不会宿醉，
5: 嗯，
6: 所以这是中国咱们对酒的一个理解和认可嘛，
5: 嗯
6: 啊，是要选高品质的葡萄，让这酒它保留最大的它的葡萄的鲜味和原生态酒，放气味橡木桶，让它软化它的那些单宁和涩度，
5: 嗯，
6: 让它更畅饮更好饮，
5: 对
6: 啊，就会不要说纯粹是为了咱们西人去做一些高酸度的酒，
5: 嗯，对，
6: 啊，就比较适合华人的口感会好一点，
5: 对对对，
6: 包括是我们的葡萄采摘呢也会比较晚收一点，
5: 嗯，
6: 因为你知道它收的越早它的葡萄越酸涩嘛，
5: 嗯，
6: 它如果收的越晚其实风险更大，
5: 嗯，
6: 因为你知道每到四五月份之后它会降雨嘛，
5: 嗯，
6: 它会有一些刮风啊，导致的葡萄会有大几率会烂在树上面，
5: 对，
6: 嗯，所以说做这种相对度数偏高一点点比较甜的口感的酒反而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说风险比较大，
5: 嗯，对，
6: 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更负责，他们更喜欢喝，那我就愿意做，
5: 对对对，像 James 讲的对，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了这个其实就是看老天的天气，老天来吃饭的，四五月忽然间一晚上一场大雨过来葡萄掉光它就完了，
6: 没错
5: 对吧，
4: 是是，
6: 所以说我就说我做长线啊，
5: 做长线，对对对，嗯，那你跟我们也说说你说你之前你去过国内很多地方，每个地方产的酒都不同，你会为每个地方做不同类型的酒，或者在去到的地方推广中，你跟我说说这个是怎么，像北方人喜欢什么类型的酒，
6: 嗯，像这个的话就要从他们这个餐饮化说起嘛，
5: 哎，
6: 像北方哈自古比较寒冷，所以他们呢比较爱喝烈酒，然后呢吃的菜呢也就比较像什么乱炖啊那些，他们比较偏重的一些菜，对吧，因为它要御寒啊，所以说像你要喝一些比较柔雅比较优雅淡雅的酒的话呢，他们觉得跟饮料一样，尤其是东北那些， 那些爷们们就说嘛，说这酒跟水一样，都不好喝。
5: 哎，我们这边刚好有个东北的姑娘，哎，跟我们说说是不是这样？她讲的对不对？
4: 的确是
5: 的，的确是要喝爷们的，很爷们。那你是不是喜欢那种类型的酒呢？东北的，因为
4: 大多数的东北人还是喝烈酒。
5: 烈酒多一点。
4: 哎，我知道兰尼斯特好像除了葡萄酒也有烈酒的。
6: 对，是这样，因为是我们的，像如果出比较省事呢，会选一些度数很高的，比如像15.5度的一些红酒，然后它会有很重的酒体，很浓郁的果香，它是要配他们的那个食物，
5: 哎，对，
6: 啊，像如果南方城市的话呢，他们可能像我们江苏，我们淮扬菜，对吧？像我们粤菜，像如果你吃的菜，它本来有吃的那个海鲜、河鲜味儿那些的，像江苏是河鲜为主嘛，像广东省是粤菜为主，就海鲜为主。它如果是太重的酒的话呢，会让这个海的鲜味儿给遮住。
5: 对，
6: 所以说啊，比方说，好像我当年是2018年的时候，在那个黄金海岸，我们跟那个孔子学院搞了一场第四届中山美食大赛，当时我们请的是中国淮安的地方来这边做东西嘛，当时请的是世界级名厨啊，他们呢当时就搭配的是淮扬菜，配的我们一款 GSM， 这个 GSM 则是哥海纳虾子马天罗，它的口感就偏淡一点点，非常非常适合搭配这个淮扬菜的那个像，它可以保，因为酒和菜呢是要相辅相成的。
5: 对，那肯定。
6: 对，你不能说酒太重盖过酒味儿，盖过菜味儿，也不能说这酒太淡，对吧？然后你喝了没有口感，对吧？就叫综合它那个菜系来搭配不同的品种。
5: 对，
6: 所以说我们的品种呢有大概30多种嘛，然后呢它适合搭配不同的菜系。
5: 所以你刚才讲的对的，就是例如淮扬菜真的是要配可能 GSM 这种果香味非常浓，可是酒体不能太重。一旦酒体重就把食物压下去，尤其是这种类型的菜，说的非常非常那个，那你现在做了这么多款酒哈，有没有哪一支酒是你的记忆最深刻的？
6: 记忆最深刻的，
5: 还是你最喜欢的？你最推荐，就是说这款酒你就是或者有对你有非常故事、非常有意义的一款酒。
6: 其实吧，我觉得这个不一定选最贵最好的酒啊，
5: 对，
6: 你要看喝酒的氛围和环境。
5: 还有人，
6: 对呀，往往是什么？你跟家人朋友一起喝过那个酒，对吧？因为真正让你记住的不是酒本身，而是当时的事儿和人。
5: 哎呀，还是真的是，
4: 酒是个媒介，
5: 对对
6: 对，
5: 酒
6: 是个媒介，
5: 对，
4: 好，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另外一首歌曲。那么这一首歌曲呢，它有它的背后的故事，请大家欣赏《女王叹》。
5: 在我们空闲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歌为什么叫这首歌是兰尼斯特自己编写的首歌，对不对 ，James？
6: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主题曲。
5: 对，
6: 当年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公司出了一款综艺节目叫做澳洲名探，这个探呢指的是那个探长的探，名呢就是品名的那个名啊，就是讲的是我们有一个美女的探长啊，她呢是为我们所有的那些酒爱好者们然后去寻找真正的美酒，她是个名探员啊，然后呢他们叹息呢，因为他发现很多人的城市的人他们只是干杯喝酒，他并不真正的去理解酒的意义本身，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食物搭配什么酒，所以他有深深一叹息说，哎呀，这个酒要搭配更好东西来去做，所以他要拍了各种教学视频教大家如何品鉴美酒，所以现在欣赏这个女王叹。
5: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5: 人上了年纪，生活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少人开始考虑未来和退休后的财务问题。不少人对退休金制度并不熟悉，可能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权益，也不知道如何规划今后的日子。好消息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独立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您。Money Smart 是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信息，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使用网站的多语言在线工具，了解您的选择，规划您的未来，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压力。欢迎访问 moneysmart.gov.au/retirement。本内容与澳洲政府合作制作。
4: Station sponsor。
6: 感谢大家锁定103.1澳洲玩家电台，一首来自兰尼斯特酒业集团原创，并由陶晨宇演唱的《女王叹》之后，让我们精彩继续。我是今晚的主播明威。
7: 我是阿丽，今天来到我们的103.1澳洲玩家电台是我们的兰尼斯特的 James。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艰辛的创业故事，也跟我们说他到底怎么一步一步从一个学生到他的酒行业。现在从酒行业，我们来聊聊他怎么样跨国认识的不同国家的朋友，过后还有在下周五要准备做一场非常大型的活动。来，我们来聊聊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环节。
6: 欢迎 James。
7: James 跟我们说说你当时做完酒过后，对吧？你本身就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过后你每年都出差，你有没有在这出差啊这个时候发生过一些难忘的故事呢？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故事。
8: 其实这故事非常非常多啊，这个是不胜枚举。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可能讲一晚上都说不完。
7: 对，
8: 其实呢，给我最大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每去一个地方，你就发现每个地方的人文环境啊、历史文化呀都不一样。像我们澳大利亚呢，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嘛。这个我很认同，就是说我们要多去看，多理解别人的文化。然后呢，感受最深刻就是我觉得。我们去了无论是哪个国家哈，凡是成功的人士哈，他们都会有个共性，就是谦逊，然后努力，那么他会比更多人更努力啊。所以说我是他的精神也传播了，告诉我怎么去更好做自己的事情。刚才你问起说我们这怎么认识这些人哈，像我呢就要谢谢我们的就是南澳洲政府也好，澳贸委也好，因为他们呢会经常帮我们组织这些活动，去各个国家去访问考察。然后呢会有我们的州里的政府代表啊，他们去办事处，他带我们去，他帮我们去先刷一遍嘛，他们会通过他们的关系背景去做背调，然后把最好的企业推到展台上去，让我们通过跟政府巡展的活动中认识很多优质的企业，这是其一。再加上呢我们中国华人哈，就在各国家他们都有很多很大的社群基础嘛，像你也知道我呢本身呢也是我们也基础办江苏好乡的活动嘛，我也是江苏同乡会的志愿者啊，做活动。所以说呢，我们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侨领啊，或者是商会代表啊。然后呢，他们呢会帮，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已经在那边当地国家待了可能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这样的老侨啊，所以他们呢也会帮我们一些扫盲啊、避坑，帮我们去推荐一些好的企业。像呢，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我们的商会平台呀，或者是我们一些企业平台，然后通过我们的中方政府里面他们来推荐一些靠谱的企业，就通过那个比如说总领馆推荐啊，说这个企业靠谱的，他信誉很好，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历史记录。所以通过他们呢也推荐一些好的企业给我们认识，然后呢我们可以快速了解当地的人文文化。当地的优质的企业行业是什么？
7: 是的，我觉得 James 本身就是有这个，也是有这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本事，就是大家看到他觉得非常靠谱，也非常喜欢他，而且他非常好客，也比较会
6: 健谈，
7: 健谈，嗯，为人处事也做得非常好。那这边去过这么多国家，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
8: 这故事很多很多，比方说像我们最近刚刚去了一下这个新西兰嘛，去考察，
7: 对，
8: 大概去了4天时间。当时我记得很深刻，就是我当地呢有一个在新西兰的一个社团的侨领，他也是一个会长，他是很有实力的，他自己的无论是做开发地产呀，还是做各行业，他们都很成功，他自己还有很大的猕猴桃园啊，有自己的赛马场啊什么的。当时呢，我们去呢主要是帮一个朋友去看马嘛，当然这个朋友什么呢，他呢非常非常有实力。我们一落地呢，他就开着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宾利车来接我们嘛。但是呢，他没有去找任何的司机啊，找任何什么助理什么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来帮我们看嘛。他往返一天时间开了16个小时。
7: 天哪！
8: 就去8个小时，回来8个小时，都是全程陪我们去。因为他说我们做事情的话，一定要自己努力做事情。所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越是成功的人，他就比一般人更努力。他更能吃苦。像当时我们去了那个新西兰那个就很靠近下边的一个地方嘛，当时呢那附近也没酒店，然后就我们4个人就一起挤在一个一个motel里面，就汽车里面去住了嘛，然后只睡了2小时。就直接去看马去了，
7: 看
8: 马。而和我们随行的呢，还有一位香港来的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家，他也非常成功，但是他也一样陪我们去，只睡2小时，但他年龄也比较大了。所以说我就知道，哇，不仅是新西兰这样，像香港这些企业也是一样啊。你能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比别人更努力，
7: 更
8: 能吃苦。
7: 而且时间你花在刀刃上，
8: 对啊，刀刃上面。
7: 不会浪费任何时间，我该开车去开车，回8小时做很多事情。
8: 对，
7: 所以我觉得像 James 这样优秀，也是学习到很多会长这些。那你跟我们说，我据说下周五这个大型的活动到底是卖活动，到底什么情况？跟我们说说。
8: 啊，下周五呢是6月19号，我们在希尔顿搞一个就是商务交流晚宴。这次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个中华总商会的代表团。他们这次呢会有29位企业家呢，来到阿德莱德。然后呢，我帮他安排了一个3天的考察项目，也是很紧凑的。所以说，他们来这边3天里面，我们要参观9家企业，包含了制造业、新能源、投资公司、地产开发，包括是供应链、食品、农场，还有一个批发集团，就主要等9家公司嘛。
7: 还有酒行业，
8: 对，还有
7: 酒也是最重要的吧？
8: 对，还要去一下酒庄啊，去跑一考察。对，这肯定是，就是我们是把他3天排满满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来也不是去旅游去逛就玩的嘛，也是要真正的考察澳大利亚的强势企业、强势的行业，来把他们的资源投到澳洲，来帮助我们本地企业发展，也同时可以帮助马来西亚参观企业在海外建立更多的第二产业。
7: 对，
8: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包括这活动的话，我们总人现在是有150个人啊。然后这里呢是不仅仅是有马来西亚的29位企业家，还有来自于越南的，来自于印度的，来自于柬埔寨、意大利、希腊等等等等各国家的一些本地的资深企业家，他们还有很多人从悉尼、从墨尔本专程飞过来的。
6: 还有其他 state。
8: 对，所以说这个活动的话，我是精准的挑选，因为我们没有说是去买桌去怎么样，我是一个一个单独邀请的，因为我觉得行业对口，然后呢，我把所有企业的名录列在一块，企业背景、行业性质分类放好，然后呢，我跟他们分桌，就是每一桌的话，只要他们有话题可聊，然后他们可以通过短短的一个晚宴的活动，包括双方交流，可以达成一个尽可能多的合作，让他们觉得这个活动能帮助到他们。因为这也是我们做社团的意义嘛。我们做社团并不是为了说只是大家吃饭喝喝完事了，我们要做实事，要帮助来访的所有企业，对吧？去做实事，干真事情。
7: 那
6: 真的很细致啊。
7: 对，
6: 我想这种活动好像阿德莱德这么大规模，来自这么多地区国家的，好像算是一个开创了。
8: 也不算了，我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了，就是还有很多更多的企业，很多很不错。像我们各种会长都在做那个贸易活动啊，我这个呢只是说想用我的绵薄之力嘛，为这边稍微添一把小小的火而已。
7: 对，而且也很非常厉害，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吧，江苏的一个人，把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意大利从不同国家的人搞到这里来，那这个是什么契机？是因为你也是通过关系认识到这些会长这些侨领的吗？
8: 是这样哈，这个契机呢就比较长，是我4年前呢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当时呢我还是跟着我们的那个陈阳磊会长，然后去马来西亚去参加了一个东马的一个年会嘛。当时呢就通过了我的一些国内的同学关系，也认识了他们当地的一些 主持团领袖和会长们，所以说呢，关系慢慢认识之后呢，就每年都会有来往嘛，他们来澳洲，我会去中那边，会见一下，包括说我每年去越南啊，包括说我去年，但这期还是去年期间是我们去了香，去了那个澳门嘛，澳门有个世界华商大会，它是来自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华人，统一在那个马来西亚，在那个泰国去搞，因为前年是在马来西亚，对吧？去年是在泰，是在那个大县城泰国，然后去年的话是在澳门嘛，然后呢，正好聊到说，哎，说他们说他们每年都会去带他们的这双方的会员嘛，去各个中然后去考察嘛。他说他计划明年就是2025年，就2026今年嘛，他要想来澳大利亚去考察。那我说那好啊，正好我在澳洲，我们也做社团，我们也有做企业，然后包括说我也去每年参访很多的活动啊，这些宴会啊，所以我也有去把这些好的企业家给优质分类。所以说叫你来澳洲，你找我，我帮你对接，对吧？然后他们就说那好，他们就来这边。所以这活动从去年10月份开始，有这个出行嘛。然后现在大概策划了将近有差不多5-6月时间吧，然后终于下周五就要开始做起来了。
7: 对，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3点到5点之间是一个交流，对吧？大家都可以欢迎过来的，对吧？
8: 对，对，然后呢，3点到5点钟呢，我们是个免费入场啊。当时呢，我们是有一些展台，就是澳洲本地的企业，他展示自己的，展示这个，还有就是他们的当地的那个，就马来西亚的20家企业，他们也会交流，包括这些 VIP 们嘛，他们会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来做一些交流访问嘛。
7: 对，
8: 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呢，可以参加。
7: 就在我们希尔顿酒店。
8: 对，3点到5点钟。
6: 好，那么精彩，所有的这些里程，一步一脚印 ，James， 除了你的真心以外，还有就是你的勇气。不如我们一起来欣赏下一首歌曲《勇气》。
9: 愿我们都可以拥有爱的力量。

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2: Did you know 5EBI holds a community broadcasting license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for Adelaide's diverse communities? That license is more than just permission to broadcast. It's a commitment to serve people from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backgrounds with programs that inform, educate and connect communities.5EBI was created to ensure multicultural voices continue to be heard on local radio. That means preserving language programs, sharing cultural traditions, promoting community event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to multicultural audiences. As a licensed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must stay true to its multicultural purpose and continue supporting diversity on the airwaves. Without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Many communities would lose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local community life. By listening, volunteering, and supporting 5EBI, you help keep multicultural radio stro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5EBI, Adelaide's voice for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3: 欢迎回到103.1澳洲玩家电台，短暂的音乐过后，精彩内容再度开启。我是今晚的主播明威。
4: 我是阿丽。今天来到我们的103.1澳洲玩家电台是我们的兰尼斯特的 James， 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他的酒庄的一些怎么开始，怎么运营，过后现在也跟我们刚刚聊到他就下周五的一个活动，对吧？
5: 嗯，
4: 那现在我们也想了解，因为节目非常短暂，马上要到尾声，我们想知道你自己觉得这么多年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5: 我觉得话呢，在看到我们两个本来不认识的人，然后呢，因为一次次交流成为合作伙伴，甚至成为朋友，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因为商业呢，不仅仅是交易，更是人与人间信任嘛。说到信任的话呢，我也特别谢谢我父母啊和我夫人对我的支持，因为无论是在我事业中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样的诋毁谩骂，或者是遇到一些生意上不景气的时候，永远是有个后盾支持着我前行。
4: 对，
5: 所以说，对，所以说我觉得话，这个是人生最实在的收获嘛。
4: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女人，对吧？
5: 对，我还有不止有三个呢，还有两个女儿呢，
4: 还有两个。哎呀，对
5: 对
4: 对，那非常棒。那想知道就是说啊，你未来有什么计划，还是有什么梦想？
5: 我的梦想呢，是希望以后呢，我可以把我们这个平台们做好之后，像这次活动呢，只是一个开始。我会每年会做1到2次，因为像我说的，我不仅去过马来西亚，也去过越南啊、泰国、印尼等等的很多国家，英国也去过，英国，所以说我每年会把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代表团、优质企业精挑细选的带到澳洲来，以及如果想出海的朋友呢，我每年会组织团体去中国也好，去马来西亚也好，去越南也好，帮助澳洲企业走出去。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呢，不仅是要进也要出，我们是帮助我们的那些合作伙伴们一起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让大家可以实现一个资源共享的一个平台。
4: 哇，非常非常棒！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 James 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下次还可以真的是
3: 再来一期，
4: 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做这个经营这个大活动，还有经营这个酒庄的这些的想法。那到我们的最后，通常都会给嘉宾点首歌 ，James 想点什么歌呢？
5: 我点一首《孤勇者》吧，因为这首歌是象征每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在创业的路上面，永远是孤独的，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再多的挫折，你要坚持一个人走下去。在你走同时，要不忘看看你身后的家人、父母、 妻子和孩子们，因为他们永远是你最强的助力。祝大家孤勇者一路前行，永远成功。谢谢大家，
4: 谢谢 James， 谢谢 James，
3: 太棒了，好。那么一晚上的分享现在就要结束了，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三下午5点到6点，或者直接通过网站 www.5ebi.com.au 在线收听。
4: 我们在这里说拜拜啦，拜拜
3: 拜拜
5: 拜拜。